去买点，买点，你包点。喂，过来吧。喂，我来了的。那都是多少人？二十六人。给你装了呀。妈，一定要把这个都放在这里。哇，没关系。Sekarang mama tadi muncul aja dia gak punya rumah sih, Bo.

0: 以后就这么是领过队哦。
1: 别闹！
0: 你妈妈结婚，你妈妈结婚了，你妈妈结婚了，你结婚就知道你才是领过，我没啥了。
1: 不，这个这个是不叫别人的。